0: 都上南方的，就是四十来的，我都把它听到吧。啊，看到红灯啊，放松了。
1: Nine
2: copy. I just coming up to a fresh right on Palmer Park.
1: Twenty-seven.